0: 在这里，在这里。
1: 别人也发誓在飞往上，包括那个房子从一去从一三分三尺。
0: Female not responding. Use the rear entrance.
2: Hey, I'm waiting on the bed.

0: 是吗？
1: 河南飞机。
0: 因为飞机的兵是发我们就发这边这里发发什么人他需要我的活了吗？
1: That's different, right?